这个楼里呀，有道理，道理在那边看那顺哪来。这个给你婆婆婆来，爷爷也在那也看那顺哪来。看到了看咱来不这个，莫改变这样来买。